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放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0: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0: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0: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呢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出现。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那么近期呢多降雨，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6: 怀住了冰雹，怀住了黑雹，怀住了争吵的伴侣，怀住了生活，怀住了生活，怀住了

来自李克勤《天水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

0: 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每当我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如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王小虎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1: 光阴的歌，
1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歌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9: 是飘不落的日子，
7: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9: 流行也经典，
7: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

0: 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数着童年。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hey,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一到办公室啊，贾小军突然让我把我的左手伸出来，非要给我看看手相。我当时我就说不看不看，我不信这个，你别给我瞎看。但是呢，我又忍不住好奇，还是把我的左手伸了出去，男左女右嘛，对吧？他说：“大龙，我不跟你开玩笑哈，你今年啊犯桃花，而且你会被这个桃花伤得很深呢。”于是我心里就记下了。

想今年犯桃花好啊，一犯桃花我不该结婚了吗？中午呢，我就念叨着这句话，我就骑着车往前走，正走着走着拐弯，一个大妈骑电动车把我撞了，还真是遇到桃花了，被这个桃花伤得很深。不得不说啊，贾小军的嘴是真准呐。此刻大龙吐槽已经从笑声开始了，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全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晴晴，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天呢，我正走在路上呢，突然路边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小男孩就过来了。
2: 阿姨，你能不能嫁给我呀？阿姨，
0: 我心里暗自高兴呀，
2: 妈呀，这小孩可真有眼光啊。
0: 于是我就开玩笑跟他说，我说呵呵，
2: 你不嫌阿姨胖啊？
0: 谁知道人家小孩就说，
2: 阿姨，我不在乎你的身材和长相，站在我爸妈还有老师面前，我看谁还敢欺负我。哼，就你的这个身材和长相，没人敢欺负我的。
0: 小孩，你妈在哪儿呢？我要找她理论理论。红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陪儿子看动画片，这画面呢就突然卡着了。儿子就问我：
2: 爸爸，为什么咱们家电视突然卡了呢？怎么不动了呢？
0: 我宝贝儿啊，那可能是看的人太多了，信号不好，咱这网络电视。儿子就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说：
2: 爸爸，那你赶紧出去吧，爸爸。
0: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跟男朋友一块看电影，看的是那个超完美谋杀案，看到一半了，他就突然对我说：那个宝贝儿啊，我怎么突然感觉有点害怕了呢？
2: 我都不怕你大男人还怕啥呀？
0: 他不是宝贝儿啊，你能不能就是别记笔记了，宝贝儿。小果果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就是昨天晚上我跟同学玩到11:30才回家，我一个人正孤独地走在路上呢，突然我就看见远方有一个灯光下一个模糊的身影。当时啊，龙哥，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心里暖暖的，这么晚了他还在小区门口等我，这是我一生最爱的人，我的父亲呐。但是当我慢慢的走向他，看到他手上拿的棍子，让我有点尴尬了。我知道回去少不了一顿男子单打。真真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老师就说了，做题的时候啊，咱们首先要想一想这个出题者的意图是什么，知道吧，同学们？然后这时大龙站起来说：老师，我看出来他出题的意图了，他就是想让我难死。Ha ha ha!

0: 阳春三月留言说，龙哥，前几天我逛超市，看到一个大概3-4岁的小女孩吧，好像想吃什么东西，但是妈妈就不给买。只见呢，那个小女孩就说了，妈妈，我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忍心吗，妈妈？这时呢，妈妈说话了，有啥不忍心呢，我全当减肥了。好好的留言，龙哥。有次呢，去那个餐馆吃饭，为了催那个上菜稍微快点呢，我刚点没一会儿，我就大声说，我说咋还不上菜呢，再不上菜不要了啊。好的好的，先生，我知道了，帮您退了。我当时就懵了，我是什么情况，不按套路出牌呀。欣欣的留言，龙哥，老婆呢给当程序员的老公打电话，那宝贝儿啊，下班啊，那个顺便就是买一斤包子回来，如果看到卖西瓜的就买一个。当天晚上，程序员老公拎了一个包子回家了，老婆立刻怒了，你怎么就买一个包子呢，你不是说吗，下班顺路买一斤包子，要是看到卖西瓜的就买一个，那我不是拐弯就看到卖西瓜，我不就买一个包子吗？确实哈，程序员的思维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哈。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今天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暖暖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会因为什么事情感动到双眼落泪？在生活当中能让我落泪的场景太多了，本人吧是特别擅长把很多话憋在心里不说出来的，但是一旦有人啊能够猜中那么一两条，我就会感动得哗哗落泪。然后我跟你说，他只要猜中一两条，我就会把我心里所有的秘密全部都抖出来。后来呢，别人把我这种性格特点叫做触发关键词解锁全部内容。追梦人在路上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报喜不报忧呢？哎呀，在这里我说一个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因为我做孩子嘛，其实我想让父母知道，小孩报喜不报忧，不一定是因为他的成熟，而是他觉得无法跟你分享他的负面情绪，或者他很久以前跟你分享过，但是被你否定了，后来他就不分享了。所以我想告诉各位家长，如果他把他的负面情绪告诉你，如果你只会指责，我还不如不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报喜不报忧的原因。所以当有负面情绪向你输出的时候，各位家长请闭住你的嘴，

听听就好。巧夫人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从哪些地方感受到了时间的变化？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一直在看《家有儿女》，重温一下啊。但是我竟然发现其中有一集，就是他们一块要去吃海底捞。哎，当时我就想，不对呀，海底捞，《家有儿女》，那时候有海底捞吗？结果我一查，海底捞于1994年成立，在当时是在四川的简阳市，是在2004年进入了北京，所以《家有儿女》去吃海底捞也不奇怪。圣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像你这样的工作工资高吗？工资的事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尽量不提，因为我的节目领导特别爱听。但是我每天都会对自己说一句话，我说，大龙啊，你每天起这么早还这么努力，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其他的话啊，我就不再多说了。山重水复留言说，龙哥，请问你玩游戏玩的怎么样啊？在我心里啊，玩游戏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游戏好玩，不是因为我玩的厉害，所以我玩游戏不要问我厉不厉害，只问我快不快乐。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你相对来讲啊，你是社牛还是社恐？不是说在节目里啊，说在生活当中。你知道我在生活当中有多不喜欢跟别人打招呼吧？我走在路上啊，我但凡看到前面有一个认识的人，我会故意的放慢我的脚步，拉开跟他的距离，然后躲躲闪闪，我就祈求他千万不要扭过头来看我。你知道，我只要看到一个远方有一个熟悉的背影或者身影，我就立刻打开手机，然后乱点一下我手机上的各种软件。程程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睡眠好吗？我每天的状态基本是要么睡四五个小时，要么睡十四五个小时。张张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的愿望是什么？告诉所有的桃花，不用再开了，请发财树给我开一下。爱情有没有我真的无所谓，但是富豪我是真的想当。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余火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在你们主持人身上都看不到年龄的变化呀？虽然外表上你是看不到年龄变化了啊，但是心态是变了。比如说前些年啊，别人问我，我都说我自己18，但现在别人问我，哎呦，我48了，离婚带俩娃。这时候呢，别人就会感叹，哟，看不出来呢，看不出来你已经48了，看起来顶多像45。哟，谢谢您哈。彼岸花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那个你每天最矛盾的事儿是什么呀？我现在啊，很多事情很想分享，尤其是自己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想分享的事儿很多，但是我总是劝自己别说，思来想去，很多决定还是咽下了。2025的留言，龙哥，请问如何看清讨好型人格的弊端？我觉得当一个讨好型人格的人，你开始慢慢学会要设立自己的边界了，就是你觉得别人这样说这样做可能就侵犯到你了。最难过的其实不是失去朋友，而是你突然认识到有些人他这样的做法就没把你当朋友。所以请听大龙一句话啊，人不要做那个讨好型人格，要有边界。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 Lucky Lucky

0: Lucky 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唱歌吗？太喜欢了，而且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啊，浴室就是你整个家庭里面最好的录音棚。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那么今天呢，我先让大家看一个视频，这个新闻视频大家务必看一看，尤其是那种大家在网络上经常刷到，比如说零基础兼职配音，对吧？不用掏钱啊，你学学就可以接到活，然后用自己的声音录一录东西就能赚到钱，这到底是什么套路？我把这个套路给大家这个用视频的方式展现了。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套路，回复套路看到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回复套路。下面的时间我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那么今天要说到的这个第一条新闻啊，大家可以回复套路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江苏的邳州一个超市，张女士自称啊给员工发福利，要购买7.4万的购物卡，但是当超市人员问她具体的情况时，她却又支支吾吾频繁地查看手机。感觉到异样的超市员工就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就发现啊，这个张女士遭到了诈骗。怎么回事呢？张女士起初啊是被一则零基础配音广告给吸引了，下载了软件进行了网络配音。第一天呢，她就获得了上百元的现金收入。第二天，配音平台就出现了问题，导师就引导她通过理财产品返还学费。但是啊，当张女士准备提现时，却被告知因为操作失误，这个你的充值已经冻结了，于是按照导师的要求来购买购物卡。民警就介绍啊，这诈骗分子一般会把商超的购物卡通过黑市渠道折现套现，然后进行洗钱。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
2: 是一个骗子。

哎，我跟大家讲啊，主要就是贪心不足啊。现在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是一点都不能信呢。看样子，配音主播还有一些游戏主播这一类的，真的是比较乱。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句实话，为什么想让大家看这个视频吧？因为像我这种专业的哈，我都接不到配音的单子。我就问你，一个普通人，可能普通话还没有我那么好，你是怎么接到那么贵的单子的？当然，我觉得作为平台，你首要的任务就是利用大数据等这个技术，对什么零基础暴富这种宣传，你必须得屏蔽呀，切断这种虚假信息流。其次呢，要完善资金的流向观察，对短期内高频次出现的什么，收取什么培训费呀、什么工具费的账户，你应该进行全面的审查。当然，此外还有一些违法内容，达到一定投诉比例之后，平台就应该直接按照错误给它屏蔽了。这样能让人少受骗，这是大龙的观点啊。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套路，大家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关注大龙，回复套路。今天最火爆的新闻，我觉得没有其他的吧。这刘强东送外卖真的一下顶上了热搜哈。刘强东双手递外卖，感觉很随和。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有网友在平台上就分享了，说点这个京东外卖的时候接到了刘强东自己送的外卖，并且配文感慨啊，接到东哥送的第一单外卖啊，好荣幸啊。于是呢，记者就联系到了这位网友殷先生，他表示啊，由于今天下雨了，不太想做饭，又刷到啊这个京东在公众号上的这个黑板报，哎，觉得我想支持一下他，能够保障外卖骑手的权益。那么第一次尝试点外卖啊，这个门外取餐的时候，看到门外站着三个外卖员，这其中两个啊穿着外卖服，哎，一开始呢我也没看出来，定睛一看，哎呦，其中一个是

刘强东啊。询问对方，哎，东哥是你吗？对方确认就是刘强东。随后呢，双手把外卖递给了殷先生，并表示用餐愉快。他对于刘强东的印象啊，感觉很随和，并且啊，自己也不是京东的托儿。他称之所以把这件事分享到网络上，是因为觉得很幸运。出门取外卖的时候，自己穿的比较邋遢，头还没洗，而且裤子也没提好，平台上也并没有写明配送员就是刘强东啊。哎呀，不得不说啊，这刘强东挺不容易的。你说

0: 我必须得说说我这两天自己的感受啊。用京东 APP 点外卖确实便宜，而且我点一杯什么奶茶只花了5块多钱。你想想，你在另外一个黄色不是另外一个这个什么团上，你敢想吗？哎，我看到一个评论挺不错的，他们是这么说的啊：京东不一定啊是真兄弟，但是美团他就是真的资本家。你看，同样是千亿身价，雷军吧，你得买个20万以上的车才能享受到他的服务，但是在京东，你下一个20多块钱的单，人家就给你送上门了。其实出来工作为了赚钱不假，但是大龙觉得，同样一份工作，同样的赚钱，如果做得开心，干得舒服，那这份工作就是好工作。我觉得东哥在这个点上真的是所有企业当中做得很好的，因为他是真把这些送快递的、送外卖的、做物流的兄弟们放在心上。人心换人心，你对兄弟们好，兄弟心里面自会装着你。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要给刘强东点个大大的赞。真的，你说同样是送外卖，对吧？是，我在你这儿也赚钱，在那儿也赚钱，但是重点是我得开心，我得有保障啊。所以我觉得东哥做的是不错的。那如果大家想看到怎么在京东上点外卖这个视频呢，我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回复东哥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东哥，回复东哥。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继续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给大家沾沾喜气吧。这个上海的男子花了18块钱中了1672万，没听错，1672万。他说投注的号码是自己的幸运号和家人的生日，这是来自新闻晨报的消息。体彩大乐透正式开启了8.8亿的大奖派发。那么刚进行到第四期呢，来到了上海松江区购彩者张先生，是个化名啊，凭借一张18元的大乐透复式追加彩票，一举拿下了1等奖，含追加奖金达到了1672万奖金。这也是今年大乐透开的上海中奖的第一大奖。张先生已经完成了兑奖手续。那么采访当中啊，张先生按耐不住自己的惊喜啊，8.8亿派奖，18元的投注金额，真的给我带来了好运。这组投注号码啊，和自己有关，是自己的幸运数字，不是随机而来的，还有家人的生日穿插其中，这是一组充满了温情的数字。能中奖，给家人都有贡献，拿到了奖金之后，回去要跟他们好好的庆祝一下。这店主说啊，张先生以前啊都是买的6+2的小复式，如果不追加呢，也只能中600多万。现在他一下追加就中了1000多万，妈呀，看得我好眼红啊！

反正只要中奖的不是我，这都是虚假宣传。要反过来也推算啊，上海已经有人中了大奖了，那么按照这个概率，这个地区应该不会中奖了，所以上海的朋友们最近不要再买彩票了啊。我就记得我在看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哎呀，我上次也中了一个1000多万，但领奖呢居然让我自己亲自去领，还得请假去，这不我的全勤奖不就没了吗？所以我没去。羡慕两个字我已经说倦了，啥时候能轮到我呀。郑州一男子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得了红眼病。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找到大龙的方式很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是刘瑞琦的《房间》，最近我单曲循环了很久，我觉得相较于空巢青年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唯一的区别我可能就是在于有朋友和我一起住吧，至少不至于整天都是过得很安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觉得孤单的时候呢？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横冲直撞的你可以被世界善待吧。来听这首华晨宇的《横冲直撞》。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今天的关键词是空巢青年。空巢青年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就是指与父母亲人分居，目前单身且独自租房的年轻人。这样的一个词语其实还是比较锐利的。现在的独居青年越来越多，或主动或被动，总之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让人不得不注意到独居正在成为青年人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本身并没有什么。据数据显示，在美国差不多每七个成年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是独居的状态，而在中国目前已经超过了5800万人正处在独居的状态当中。还好其实现在的手机比较方便，所以说所谓的空巢其实也算不得是完全的空巢。挺不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抱团取暖吧，来听许慧欣、潘玮柏《陪你到天亮》。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来聊一聊空巢青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郭旭的《其实我想对你说》。今天这样一个主题，其实我想对你说的是，请回头看一看这一路走来你自己做的有多么好。我们总是调侃自己是空巢青年，可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并不孤单。来听这一首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回忆当年离开家时我们的心情。

刚刚的这首歌是阿威写给成员们的歌，今天我们聊的是空巢青年，其实就是聊我们在外漂泊的孤独岁月。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有一次抓到我们班自习课非常的乱，大家都在叽叽喳喳的玩闹，营造出来的氛围和下课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了，除了没有离开座位。当时校长啪的一声推门而入，我们都一秒钟安静下来，结果校长就绕着教室转了一圈，然后呢就站定对我们说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他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学会耐得住寂寞，能够耐得住寂寞的人是强大的。用到此时此景这个话题当中，我想就是说要我们扛得住孤单吧。抬头看着窗外，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让我们一起去追梦，忙碌的日子里孤单也会少一些吧。来听孙燕姿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

0: 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人们都说，每个少男心中都有一个金庸武侠梦。第一次听说金庸，还是在我爸的口中，感觉非常的帅气，侠气冲天。今天我们的私房歌就一起来整理那些经典的金庸小说翻拍成的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第一部经典作品，一起来听一听《射雕英雄传》里的《铁血丹心》，来自罗文、珍妮。

《射雕英雄传》是改编自金庸的同名小说，围绕着郭靖、黄蓉、杨康、穆念慈四个人的故事展开，讲述了郭靖在经历了各种困难之后成为一代大侠，以及他与黄蓉之间的爱情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铁血丹心》就是《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里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还是来自罗文和珍妮的《世间始终你好》。

有没有发现刚刚的两首歌都是罗文和珍妮的合唱呢？这一部《射雕英雄传》一共分为三部，《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东邪西毒》还有《华山论剑》。刚刚我们播放的那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铁血丹心》和《华山论剑》里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东邪西毒》里的故事情节，一起来听这一首经典的《一生有意义》，同样是来自罗文和珍妮。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金庸的武侠小说非常的生动，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拍一部火一部。他的小说一共有15部，有人总结到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说的就是他这15部作品了。说过了《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蓉的故事之后，刚刚我们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金雪峰演唱的《心爱》。你还记得这是哪部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当中的歌曲吗？没错，就是《倚天屠龙记》。这首歌是苏有朋演绎的那一版当中的歌曲。金庸的小说除了如何一步步的成为大侠，还有缠绵悱恻的爱情。当年张无忌和周芷若、殷离还有小昭以及赵敏的爱情也让我们为之投入，这也是金庸的小说为什么不只吸引男生的眼球一个原因之一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毛阿敏的《爱上张无忌》。

本的《倚天屠龙记》，苏有朋的《张无忌》和郑少秋的《张无忌》同样非常的圈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少秋版的《张无忌》应该是《倚天屠龙》最早的版本吧。在这一部郑少秋演绎的1978年的版本当中，郑少秋更是演唱了主题曲《倚天屠龙记》。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的黑，我手持余晖，温柔轻抚你后背，沉默中有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专一切，运气发挥，全部会上位，智慧加啲气势，即使世界调转，亦是极限时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一听就是有一种韦小宝的精神在里面。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1998年 TVB 版的电视剧《鹿鼎记》当中的主题曲，所以说才会如此的贴切韦小宝这个角色。有人就评论了，说这首歌就是为他而量身定做的一首歌，看了那么多版本的《鹿鼎记》，指这一首片头曲完全符合韦小宝的性格。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就是要就着这些歌曲来听一听，在金庸的笔下有什么样的小说，而这些小说被拍成电视剧电影之后，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神曲让我们无法忘怀。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金庸笔下非常著名的一个小说《神雕侠侣》当中的一个主题曲，是1995年 TVB 版电视剧《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来自于西丽娜依以及胡兵共同带来的歌，叫做《归去来》。也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一起来回味曾经神雕侠侣的故事。姑姑，过儿。

这首歌叫做《归去来》，相信听过之后呢，你就能感觉得到属于一种姑姑的仙气好像一下子迎面扑来了。神雕侠侣在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羡慕过儿可以拥有一个神仙一样的姑姑，是自己的女朋友哈。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是让我们觉得好像美到了天际，每一个演绎神仙姐姐的女星都是让我们在心目当中无法去触及的一种女神感十足的人物啊。相信在你的心中一定有一个属于你的姑姑，属于你的仙女姐姐。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版的仙女姐姐呢？除了演员确实足够仙之外，当然还要非常佩服导演的这个拍摄和编排能力，也是因为他们所以才营造出了如此成功的仙女姐姐形象。当然除了镜头够唯美，女孩子够漂亮够仙，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发酵的作用。那在演绎这个仙女姐姐形象的时候呢，有一首歌就不得不听到了，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天下无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武侠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很大气，豪气冲天，气势如云，有没有？来自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只要看到这四个字就已经觉得非常潇洒了。除了令狐冲，在这一部作品当中还有一些不停被提及的小说人物，比如说东方不败。这些年这些个人物角色被不停地演绎着，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诠释着和丰富着这样一个角色。在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里，有一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叫做笑红尘，来自陈淑燕，你还记得吗？红尘

最后一首主题音乐推荐，这一首歌来自金庸的《天龙八部》。想当年我们家养的小鸡还因为它们各自的各鸡特色起了不同的《天龙八部》里的角色名称，段誉啊、乔峰啊是一个都没有少。面对乱世，乔峰、虚竹、段誉三个人非同寻常的江湖生涯，生死情仇、爱恨离别和民族大义在因缘际会中施展着。

担心的，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乌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上渐渐的宁静，放轻松深呼吸，感觉前所未有的平静。街道喧闹着，我在这沉着面对着，像那二选一的人生，结果不是失败，但是一定会是胜利。或许我的心里曾经为此觉得恐惧，等我如今已克服，我不再感到犹豫，我会用我的视觉赢得最后的胜利。我转身，我将步入人群，我向前去，我微笑，我睁开眼，我脚踏地，我拿起我的笔，展开我的旅行。

自己，不知失败是会叹息，有时会难过啜泣。我知道情绪都会变成我的诗句，总想起安抚面对人生的天敌，我绝不会输，握着勇气，我因为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不需要你们的肯定，我大口呼吸，失去空气，抓紧灵感之后毫不留余地。因为我都知道，成败在一念之间，变了之后是真正的经典。我面包正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打造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

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还凭借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得到回应。我只想赢过我自己，因为再多的对手其实也只是练习。我不会放弃，这五个字我送给你，我不会放弃。我用生命为我的人生，打造我的一次。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我不大敢

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行台交通音乐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辗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0: 值得心里想期待明天，闲言碎语能否再狠一点。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碎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1: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2: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3: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都。

0: 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0: 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6: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这两天整体天气晴好，或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提醒大家，从11号开始持续到14号，全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大风天气过程主要是集中在14号到16号，一直是阵风6到8级。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雷雨天气频发时，一定不要在树下以及电线杆下还有广告牌下来进行逗留，尽快地进入到室内来进行躲避。高温天气也注意要防暑降温，也请大家及时地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

0: 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一到办公室啊，贾小军突然让我把我的左手伸出来，非要给我看看手相。我当时我就说不看不看，我不信这个，你别给我瞎看。但是呢，我又忍不住好奇，还是把我的左手伸了出去，男左女右嘛，对吧？他说，大龙，我不跟你开玩笑哈，你今年啊犯桃花，而且你会被这个桃花伤得很深呢。于是我心里就记下了，我想今年犯桃花好啊，一犯桃花我不该结婚了吗？中午呢，我就念叨着这句话，我就骑着车往前走，正走着走着拐弯，一个大妈骑电动车把我撞了，还真是遇到桃花了，被这个桃花伤得很深。不得不说啊，贾小军的嘴是真准呐、啊。此刻大龙吐槽已经从笑声开始了，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全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晴晴，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天呢，我正走在路上呢，突然路边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小男孩就过来了。
2: 阿姨，你能不能嫁给我呀？阿姨，
0: 我心里暗自高兴呀，
2: 妈呀，这小孩可真有眼光啊。
0: 于是我就开玩笑跟他说，我说呵呵，
2: 你不嫌阿姨胖啊？
0: 谁知道人家小孩一说，
2: 阿姨，我不在乎你的身材和长相，站在我爸妈还有老师面前

0: 我看谁还敢欺负我。哼，就你的这个身材和长相，没人敢欺负我的。
1: 小孩，你妈在哪儿呢？我要找她理论理论。红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陪儿子看动画片，这画面呢就突然卡着了，儿子就问我，
0: 爸爸，为什么咱们家电视突然卡了呢？怎么不动了呢？
1: 我宝贝儿啊，那可能是看的人太多了，信号不好，咱这网络电视。儿子就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说，
0: 爸爸，那你赶紧出去吧，爸爸。
1: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跟男朋友一块看电影，看的是那个超完美谋杀案，看到一半了，他就突然对我说，那个宝贝儿啊，我怎么突然感觉有点害怕了呢？我都不怕你大男人还怕啥呀？他不是宝贝儿啊，你能不能就是别记笔记了，宝贝儿。
2: 小果果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就是昨天晚上我跟同学玩到11:30才回家，我一个人正孤独的走在路上呢，突然我就看见远方有一个灯光下一个模糊的身影，当时啊龙哥，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心里暖暖的，这么晚了他还在小区门口等我，这是我一生最爱的人，我的父亲呐。但是当我慢慢的走向他，看到他手上拿的棍子，让我有点尴尬了。我知道回去少不了一顿男子单打。
1: 真真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老师就说了，做题的时候啊，咱们首先要想一想这个出题者的意图是什么，知道吧同学们。然后这时大龙站起来说，老师，我看出来他出题的意图了，他就是想让我难死。阳春三月留言说，龙哥，前几天我逛超市，看到一个大概3-4岁的小女孩吧，好像想吃什么东西，但是妈妈就不给买。只见呢，那个小女孩就说了，
0: 妈妈，我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忍心吗，妈妈？
1: 这时呢，妈妈说话了，有啥不忍心呢？我全当减肥了。
2: 好好的留言，龙哥，有次呢去那个餐馆吃饭，为了吹那个上菜稍微快点呢，我刚点没一会儿，我就大声说，我说咋还不上菜呢，再不上菜不要了哈。好的好的先生，我知道了，帮您退了。我当时就懵了，我是什么情况，不按套路出牌呀。
1: 欣欣的留言，龙哥，老婆呢给当程序员的老公打电话，那宝贝儿啊，下班啊那个顺便就是买一斤包子回来，如果看到卖西瓜的就买一个。当天晚上程序员老公拎了一个包子回家了，老婆立刻怒了，你怎么就买一个包子呢？你不是说吗，下班顺路买一斤包子，要是看到卖西瓜的就买一个，那我不是拐弯就看到卖西瓜，我不就买一个包子吗？
2: 确实哈，程序员的思维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哈。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4: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1: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今天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暖暖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会因为什么事情感动到双眼落泪？在生活当中能让我落泪的场景太多了。本人吧，是特别擅长把很多话憋在心里不说出来的，但是一旦有人啊能够猜中那么一两条，我就会感动得哗哗落泪。然后我跟你说，他只要猜中一两条，我就会把我心里所有的秘密全部都抖出来。后来呢，别人把我这种性格特点叫做触发关键词解锁全部内容。追梦人在路上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报喜不报忧呢？哎呀，在这里我说一个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因为我做孩子嘛，其实我想让父母知道，小孩报喜不报忧不一定是因为他的成熟，而是他觉得无法跟你分享他的负面情绪，或者他很久以前跟你分享过但是被你否定了，后来他就不分享了。所以我想告诉各位家长，如果他把他的负面情绪告诉你，如果你只会指责，我还不如不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报喜不报忧的原因。所以当有负面情绪向你输出的时候，各位家长请闭住你的嘴，听听就好。巧夫人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从哪些地方感受到了时间的变化？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一直在看《家有儿女》，重温一下啊。但是我竟然发现其中有一集，就是他们一块要去吃海底捞。哎，当时我就想，不对呀，海底捞，《家有儿女》，那时候有海底捞吗？结果我一查，海底捞于1994年成立，在。当时是在四川的简阳市，是在2004年进入了北京，所以家有儿女去吃海底捞也不奇怪。圣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像你这样的工作工资高吗？工资的事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尽量不提，因为我的节目领导特别爱听。但是我每天都会对自己说一句话，我说大龙啊，你每天起这么早还这么努力，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其他的话啊，我就不再多说了。山重水复留言说：龙哥，请问你玩游戏玩的怎么样啊？在我心里啊，玩游戏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游戏好玩，不是因为我玩的厉害。所以我玩游戏不要问我厉不厉害，只问我快不快乐。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你相对来讲啊，你是社牛还是社恐？不是说在节目里啊，说在生活当中。你知道我在生活当中有多不喜欢跟别人打招呼吧？我走在路上啊，我但凡看到前面有一个认识的人，我会故意的放慢我的脚步，
0: 拉开跟他的距离，然后躲躲闪闪，我就祈求他千万不要扭过头来看我。你知道我只要看

0: 看到一个远方有一个熟悉的背影或者身影，我就立刻打开手机，然后乱点一下我手机上的各种软件。程程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睡眠好吗？我每天的状态基本是，要么睡四五个小时，要么睡十四五个小时。张张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的愿望是什么？告诉所有的桃花，不用再开了，请发财树给我开一下。爱情有没有我真的无所谓，但是富豪我是真的想当。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渔火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在你们主持人身上都看不到年龄的变化呀？虽然外表上你是看不到年龄变化了啊，但是心态是变了。比如说前些年啊，别人问我，我都说我自己18，但现在别人问我，哎呦，我48了，离婚带俩娃。这时候呢，别人就会感叹，哟，看不出来呢，看不出来你已经48了，看起来顶多像45。哟，谢谢您哈。彼岸花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那个你每天最矛盾的事儿是什么呀？我现在啊，很多事情很想分享，尤其是自己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想分享的事儿很多，但是我总是劝自己别说，思来想去，很多决定还是咽下了。2025的留言，龙哥，请问如何看清讨好型人格的弊端？我觉得当一个讨好型人格的人，你开始慢慢学会要设立自己的边界了，就是你觉得别人这样说这样做可能就侵犯到你了。最难过的其实不是失去朋友，而是你突然认识到有些人他这样的做法就没把你当朋友。所以请听大龙一句话啊，人不要做那个讨好型人格，要有边界。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 Lucky Lucky 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唱歌吗？太喜欢了，而且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啊，浴室就是你整个家庭里面最好的录音棚。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那么今天呢，我先让大家看一个视频，这个新闻视频大家务必看一看，尤其是那种大家在网络上经常刷到，比如说零基础兼职配音，对吧？不用掏钱啊，你学学就可以接到活，然后用自己的声音录一录东西就能赚到钱，这到底是什么套路？我把这个套路给大家这个用视频的方式展现了。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套路，回复套路看到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回复套路。下面的时间我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那么今天要说到的这个第一条新闻啊，大家可以回复套路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江苏的邳州一个超市，张女士自称啊给员工发福利，要购买7.4万的购物卡，但是当超市人员问她具体的情况时，她却又支支吾吾，频繁地查看手机。感觉到异样的超市员工就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就发现啊，这个张女士遭到了诈骗。怎么回事呢？张女士起初啊是被一则零基础配音广告给吸引了，下载了软件进行了网络配音。第一天呢，他就获得了上百元的现金收入。第二天，配音平台就出现了问题，导师就引导他通过理财产品返还学费。但是啊，当张女士准备提现时，却被告知因为操作失误，这个你的充值已经冻结了。 于是按照导师的要求来购买购买。

卡。民警就介绍啊，这诈骗分子一般会把商超的购物卡通过黑市渠道折现套现，然后进行洗钱。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

哎，我跟大家讲啊，主要就是贪心不足啊。现在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是一点都不能信呢。看样子，配音主播还有一些游戏主播这一类的，真的是比较乱。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句实话，为什么想让大家看这个视频吧？因为像我这种专业的哈，我都接不到配音的单子。我就问你，一个普通人，可能普通话还没有我那么好，你是怎么接到那么贵的单子的？当然，我觉得作为平台，你首要的任务就是利用大数据等这个技术，对什么零基础暴富这种宣传，你必须得屏蔽呀，切断这种虚假信息流。其次呢，要完善资金的流向观察，对短期内高频次出现的什么，收取什么培训费呀、什么工具费的账户，你应该进行全面的审查。当然，此外还有一些违法内容，达到一定投诉比例之后，平台就应该直接按照错误给它屏蔽了。这样能让人少受骗，这是大龙的观点啊。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套路，大家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关注大龙，回复套路。今天最火爆的新闻，我觉得没有其他的吧。这刘强东送外卖，真的一下顶上了热搜哈。刘强东双手递外卖，感觉很随和。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有网友在平台上就分享了。说点这个京东外卖的时候接到了刘强东自己送的外卖，并且配文感慨啊，接到东哥送的第一单外卖啊，好荣幸啊。于是呢，记者就联系到了这位网友殷先生，他表示啊，由于今天下雨了，不太想做饭，又刷到啊这个京东在公众号上的这个黑板报，哎，觉得我想支持一下他，能够保障外卖骑手的权益。那么第一次尝试点外卖啊，这个门外取餐的时候，看到门外站着三个外卖员，这其中两个啊穿着外卖服，哎，一开始呢我也没看出来，定睛一看，哎呦，其中一个是刘强东啊，询问对方，哎，东哥是你吗？对方确认就是刘强东，随后呢双手把外卖递给了殷先生，并表示用餐愉快。他对于刘强东的印象啊，感觉很随和，并且啊自己也不是京东的托儿。他称之所以把这件事分享到网络上，是因为觉得很幸运。出门取外卖的时候，自己穿的比较邋遢，头还没洗，而且裤子也没提好，平台上也并没有写明配送员就是刘强东啊。哎呀，不得不说啊，这刘强东挺不容易的。你说我

0: 我必须得说说我这两天自己的感受啊。用京东 APP 点外卖确实便宜，而且我点一杯什么奶茶只花了5块多钱。你想想，你在另外一个黄色不是另外一个这个什么团上，你敢想吗？哎，我看到一个评论挺不错的，他们是这么说的啊：京东不一定啊是真兄弟，但是美团他就是真的资本家。你看，同样是千亿身价，雷军吧，你得买个20万以上的车才能享受到他的服务，但是在京东，你下一个20多块钱的单，人家就给你送上门了。其实出来工作为了赚钱不假，但是大龙觉得，同样一份工作，同样的赚钱，如果做得开心，干得舒服，那这份工作就是好工作。我觉得东哥在这个点上真的是所有企业当中做得很好的，因为他是真把这些送快递的、送外卖的、做物流的兄弟们放在心上。人心换人心，你对兄弟们好，兄弟心里面自会装着你。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要给刘强东点个大大的赞。真的，你说同样是送外卖，对吧？是，我在你这儿也赚钱，在那儿也赚钱，但是重点是我得开心，我得有保障啊。所以我觉得东哥做的是不错的。那如果大家想看到怎么在京东上点外卖这个视频呢，我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回复东哥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东哥，回复东哥。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继续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给大家沾沾喜气吧。这个上海的男子花了18块钱中了1672万，没听错，1672万。他说投注的号码是自己的幸运号和家人的生日，这是来自新闻晨报的消息。体彩大乐透正式开启了8.8亿的大奖派发。那么刚进行到第四期呢，来到了上海松江区购彩者张先生，是个化名啊，凭借一张18元的大乐透复式追加彩票，一举拿下了1等奖，含追加奖金达到了1672万奖金。这也是今年大乐透开的上海中奖的第一大奖。张先生已经完成了兑奖手续。那么采访当中啊，张先生按耐不住自己的惊喜啊，8.8亿派奖，18元的投注金额，真的给我带来了好运。这组投注号码啊，和自己有关，是自己的幸运数字，不是随机而来的，还有家人的生日穿插其中，这是一组充满了温情的数字。能中奖，给家人都有贡献，拿到了奖金之后，回去要跟他们好好的庆祝一下。这店主说啊，张先生以前啊都是买的6+2的小复式，如果不追加呢，也只能中600多万。现在他一下追加就中了1000多万，妈呀，看得我好眼红啊！

反正只要中奖的不是我，这都是虚假宣传。要反过来也推算啊，上海已经有人中了大奖了，那么按照这个概率，这个地区应该不会中奖了。所以上海的朋友们，最近不要再买彩票了啊。我就记得我在看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哎呀，我上次也中了一个1000多万，但领奖呢居然让我自己亲自去领，还得请假去，这不我的全勤奖不就没了吗？所以我没去。羡慕两个字我已经说倦了，啥时候能轮到我呀？郑州一男子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得了红眼病。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找到大龙的方式很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0: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姑娘，姑娘，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

0: 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晚上的8:3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从明天夜间持续到16号白天，我市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大风天气主要是持续从11号到14号，会有阵风6到8级。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现在正值7下8上的主汛期，强降雨频发，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沙喵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六尘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晚上的9: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从明天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都有降雨天气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大风天气主要是集中到从11号持续到14号，会有阵风6到8级。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现在正值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强降雨频发，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陆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

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7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地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2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或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22:31，我是王岳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25度，空气指数44，属于优，伴有西风2级，相对湿度是76%。天气呢已经立秋了，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一早一晚的凉意了哈。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刚刚也是说过了。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是有大雨，会有偏北风3到4级。要提示各位的呢是从10号夜间一直呢到16号的白天，全市都会有降雨过程。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1号到14号会有阵风6到8级。现在呢仍在汛期内。还会有强降雨频发，大家外出时仍然要注意预警预报信息了。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大家外出时呢要多多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关注天气变化，同时呢外出时呢尤其是开车时降雨呢要注意减速慢行，因为降雨会影响视线，同时会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同时在行车通过积水路段时更要谨慎慢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 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0: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
1: 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

就布满荆棘，但是成功者会用希望之光点亮他的旅途，用忍耐的火来烧尽那些荆棘。一个人经历的越多，越能懂得，与其在黑暗面前默默等待，不如为自己提灯前行。哪怕生活处处不尽人意，只要自己重新振作，敢于从头开始，一切都还有希望。人生下半场，当我们身处黑暗时，不妨为自己点亮三盏灯。你好，我是大龙，希望你在我的声音里听到力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都能听到我。听完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第一盏灯，闲时多读书，为自己引路。林语堂曾说，读书开茅塞，除鄙见，得心知，增学问，广见识，养灵性。生活中读书或许不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却能在我们迷茫时指引方向。知名歌手李健曾经对媒体讲过他的经历，他说最惨的时候几个月都没有收入来源，只能挤在北京西郊破旧的租房里，那里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冬天要自己生炉子，水管破了也要自己安装水泵。在最难熬的日子里，陪伴他的除了音乐就是各类书籍。没有演出可跑的时候，他就利用空闲的时间待在屋子里看书，持续而深入的阅读给李健的音乐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生命力。那几年他先后写出了《传奇》《什刹海》《风吹麦浪》等一大批音乐佳作，后来在书籍的滋养下，李健走出低迷，一举成为华语乐坛最好的创作型歌手之一。可见读书能让人在低谷当中实现自我突破。很多时候读书也像是一座小型的避难所，随时随地给我们带来温暖和能量。当我们情绪焦躁时，读书能抚平我们的烦恼；当我们深感彷徨时，读书也能让我们找到更多的出路。现实中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困境，读书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或许通过读书我们不能立马处理眼下的困难，但它能带给我们冲破困难的力量。正如董宇辉曾在直播间里说的，读书并不会让你马上成功，而是在你遭遇低谷时给你一种崛起的力量。第二盏灯，难时有目标，为自己蓄力。英国有这样一句谚语，一艘没有目标的船，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有时候并非生活总是陷入困顿，而是我们没有找到人生的出口。而当我们给自己立下目标时，即便生活暂时不如意，我们也能拥有积极的心态。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狂飙》带火了张颂文。根据媒体采访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张颂文的成名并不轻松。早些年张颂文因为热爱电影，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从事演艺的目标。后来他通过努力成功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不断向目标靠近。可最初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张颂文并没有得到好的资源，他只能在剧组里演一些小角色，连一句台词也没有。最难的时候，张颂文靠着仅有的资金在北京的郊外租了一个房子，为了晚上睡觉能保暖，他把纸箱套在头上，只留上面两个孔呼吸。即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张颂文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目标。平日里一有演戏的机会，张颂文就去，再小的角色他也从不抱怨。为了精进演技，张颂文一边靠演戏来维持艰难的日子，一边观察身边的人事物。空闲时，张颂文会往菜市场、医院等地跑，他希望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来提升自己的演技，不断突破自己，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最后张颂文靠着扎实的演技在演艺道路上步

富高升，才有了今天的名气。有这么一句话，心中有目标，生活有奔头，人生才有干劲儿。很多时候我们深陷窘途，有人郁结于心，为了失败而不停地内耗，有人心烦意乱，整日过得浑浑噩噩。归根到底，是我们没有给自己既定的目标，于是总在困难当中挣扎。可当我们有了方向感，对待生活才更有动力。因为拥有清晰目标的人，不会被无意义的人或事影响了前进的步伐，也不会因为过程当中的挫折而倒下。所以人生下半场，愿我们随时有目标，把生活过得自在安然。第三盏灯，空时交益友，为自己取暖。村上春树曾说，我们要记得那些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人生路上，我们每个人都难免有难熬的时刻，而好的朋友总是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你最好的温暖。巴金和冰心是文坛界的莫逆之交，他们有着这样的故事。巴金和冰心相识于一次偶然，之后两个人在空闲时保持着联络，也逐渐成为了挚友。在巴金的妻子萧珊突然因病去世时，是冰心的鼓励让巴金重拾生活的希望。那段岁月里，冰心每天写信开导他，鼓励他多交年轻的朋友，提醒他不要一直沉浸于过往。后来在冰心的鼓励和陪伴下，巴金从这段阴暗的岁月里走了出来，变得开朗起来。晚年，巴金经常忍受着病痛，备受煎熬，也想过放弃写作。但当巴金看到冰心仍然坚持在写，他备受鼓舞，便打消了放弃的念头，又继续拿起笔来。后来，巴金在一篇文章当中评价道，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进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现实中，每个人都有一段异常煎熬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不顺，感情的受挫，都会压得你难以喘息。面对种种坎坷，我们也会在某个角落暗自伤悲，默默承受一切。而好朋友总能在你孤独且悲伤时，给予你及时的鼓励与支持，让你重拾对生活的希望。就像三毛说的，朋友这种关系最美在于锦上添花，最可贵贵在雪中送炭。往后余生，愿我们空时多交益友，在每个黑夜里彼此照亮。人生在世，难免飘忽不定，也许上一秒是顺境，下一秒就变成了低谷。而面对起伏不定的人生，我们能做的就是常给自己点灯。闲时多读书，在迷茫的岁月我们也能找到方向。难时有目标，哪怕眼下困难，终会等到云开的时刻。空时交益友，即便身处寒风也能收获温暖。如果你听到了这里，希望你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人生下半场，愿我们能在困顿当中学会为自己点灯，照亮人生，给生活带来希望。我是大龙，也希望我能成为你生活当中那个能给你力量的朋友。在你内心当中觉得彷徨不定，或者是觉得没有目标的时候，希望您能跟我聊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或者在新浪微博找到大龙大声说。我是大龙，晚安，好梦。

0: 好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2: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

0: 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上周，一位刚退休的男子来我们这里办业务，他儿子是充当司机角色的，和他一起来的。从刚进门就没有抬头，一直低头玩手机，根本不管他爸爸的事儿。这位老人一边办业务一边说，我这儿子30岁了，还跟个孩子似的，要是能找个好媳妇儿就好了，不然他就知道玩。我笑了，什么叫做好媳妇儿啊？老人便滔滔不绝起来，当然是能带着男人过好日子的女人啊。一个家庭如果日子过得好，肯定是家里的女人特别爽利明事理，不信你看看周围过得好的人家都是这样，男人呀再棒都离不开女人的督促，可现在找个这样的媳妇儿太难了。听着他的话，我就突然想起我妈妈的一位表妹来。我10几岁的时候，妈妈偶尔去一位表姨家串门，他俩从小一块长大，有种闺蜜的感情，所以往来比较多，如果赶上周末还会带上我。每次去表姨家都会碰到一屋子人在他家打麻将，他只有一个女儿跟我年纪差不多大，几次偷偷地跟我妈说他妈妈特别懒，爸爸不回家就很少做饭，每天吃饭都很对付。这样最大的好处是他无论成绩有多差，妈妈都不管，他可以痛痛快快地玩。据说表姨夫是那种特别精明能干的人，在国家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做各种生意。我去他家的次数也不少，反正一次都没有碰到过他。他太忙了，进货送货收钱，反正天天忙得四脚朝天。有一次妈妈跟爸爸说，表姨夫这么能干，他们家应该存了不少钱吧。可在一个周末，真相被戳开了。那天我和妈妈去表姨家玩，离着老远就听到他们两口子吵架的声音。走进去一问，原来是表姨夫的父亲重病住院需要用钱，表姨夫平时都是把钱给了表姨存着，结果跟他要钱的时候他说没有，两口子就吵了起来。妈妈以为是表姨不愿意出钱，就使了个眼色把表姨夫支走，然后和表姨说，老人家生病不拿钱，让外人说起来会笑话你的。表姨一脸无辜，我是真没钱啊，不是不肯出。我妈愣了，你男人那么能挣，谁会信你没钱？表姨茫然地说，大家都这么说，可我真不知道钱花哪儿了，折子上就这么点钱，都给他了呀。清官难断家务事，妈妈也不好掺和，就带着我回了家。

家。后来妈妈和爸爸说起他的这位表妹，过日子从来心里没数，钱就随手来随手走，女人不会管家，男人再能干也没用，根本存不下钱，连打理好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就更别说管好家了。一个家庭起主导地位的还是女人。这话我一位老领导也说过。我刚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当文秘，有一位副职是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总是出口成诗，像我们这种文艺青年对这种人是最崇拜的，老是喜欢观察人家。他那个时候年纪也不大，也就30出头的样子，衣服每天都穿得很整齐，皮鞋也擦得锃亮，可我却从一些细节当中看出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爱干净的人。有一次我跟他聊天，聊起他的妻子，说简直是有洁癖，忍受不了一点脏。他说自己结婚前衣服袜子每天乱丢，袜子总是穿得脏得不能再脏了，就直接丢掉。吃东西也是，管他什么大排档路边摊，想吃就吃，花钱也没数，开了工资就花，没了就挨着。可自从结婚之后，他开始从一个随意的人变得慢慢的挑剔起来，衣服不洗好熨好就不穿，在外面吃饭也越来越少，别说大排档了，就是大饭店都会觉得不卫生，能回家吃就尽量回家吃，工资也是由妻子管着，觉得她就是一个仙女。两个人的工资也不算高，可日子过得不仅滋润，存折上的数字也呈现上升的趋势。他说一个家庭中女人就是火车头，日子好坏大部分是由女人决定的。说这句话时，那位领导脸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自豪的微笑，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妻子很满意。他的妻子我见过几次，是一个有着通身诗意的女人，不仅会过日子，还喜欢读书，听说一家人每天晚饭之后都各捧一本书静静地看。前段时间在商场偶遇了这位老领导，他儿子现在已经在一所985的学校读书，我一点都不意外，有这样的妈妈，儿子肯定差不到哪儿去。我们这儿有句老话，一个好女人幸福三代人，上有父母，中间有丈夫，下面是孩子，女人就是这些人之间的一条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妈妈的那位表妹前几年我们还见过一面，老伴儿早就不做生意了，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她还和年轻时一样，有了钱就月光，她家的日子似乎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变化。她女儿初中毕业之后上了技校，有个社会上的游手好闲的青年，没什么正当职业，却有哄骗小姑娘的本领，表姨的女儿不顾所有人的劝说，就偷偷和她同居了。后来怀孕了，让学校给开除了，没办法，只能让他们在一起。这些年，两口子总是吵架，分了合，合了分，日子过得一团糟。有人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好女人，这句话没错，不信你看，但凡有所成就的男人，妻子都很优秀，几乎无一例外。一个男人最大的福气和底气，就是娶到一个好女人。好的女人不仅自身美好，也会让身边的人和事变得快乐而美好。对一个家庭来说，就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更重要的还有精神层面。这样的女人内心都装着一个温暖的春天，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如沐春风，哪怕是柴米油盐也能处理得如诗如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世家。好女人，好婚姻，好日子。拥有一段好的婚姻，就能拥有一个家庭和睦、气氛和谐的家庭。一个女人往往决定着一个家的温度。你好，我是大龙，愿你听到我的时候总能感受到向上的能量。喜马拉雅搜索大龙枕边说，或者大龙的睡前悄悄话，听完就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每一

0: 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韵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韵和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可是宝贵之物，
1: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0: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1: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国道 G340 东子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护养护工程，现在呢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呢持续到9月30号。来关注此时段的道路通行，根据路况信息源提示，市区范围内各条路口路段目前通行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7: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今天呢是2026年8月10号周一，限行尾号一和六，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尾号是一和六的爱车需要休息一天。没错。如您听到的，今天任田光杆司令陪伴各位啊，希望大家呢在上班路上依然元气满满，依然开心。周一呢有一个开心的好兆头，看看时间，你看八月十号了啊，这个暑期呢已经是过去了大半了，就剩20天的一个时间。可能到现在了，很多家长讨论的一个问题也是，哎，孩子补习班差不多也要结束了，从一放假就答应孩子啊，好好带着他们去玩一下，但是好像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目的地推荐。除了我们的九一七过暑假之外呢，我们的人文山水之旅，我们去武汉，去宜昌看三峡大坝，还有我们的广州去长隆野生动物园，还有很多小朋友啊，我发现现在他们呢，是因为在生活啊、学习当中啊，可能是过于日常了，过于平淡了。在假期当中呢，会有一个这样的提法，就是我想去游乐场痛痛快快的玩一下。所以到了这个暑期，可能很多的乐园，比如说什么方特呀、欧乐堡啊、欢乐谷啊，包括环球影城啊、迪士尼啊等等，这些乐园呢也是非常受到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大朋友的一个追捧。说到这个乐园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吧，就是您玩过的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可以说是乐园里的啊，比如说什么高空秋千呐、大铁锤呀、包括摩天轮呐、过山车呀，也可以是景区当中的，比如说什么蹦极呀、什么高空缆车呀等等啊。您觉得在您的承受范围当中玩过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欢迎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近日是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发布邢台两日游保姆级攻略，两天一夜的自驾游线路串联古城文脉、全域风光和太行山水，为游客提供省心好逛好吃的出行指南。物流衔接生产与消费，物流效率与成本高低关系产业竞争力的强弱。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线上下单、多市联运、公共仓储等共享物流模式，打造共享物流生态，筑起降本增效、赋能产业集群、提档升级。8月7日，龙窑111千伏华龙变电站新建工程采用300吨吊车，将2台47.8吨主变压器精准吊装至5.4米高的架空平台，标志着河北南网首座获省水利厅批复的蓄滞洪区架空变电站全面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案例。台风残涡可能北上影响华北，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12号后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可能与中纬度天气系统结合，给华北地区带来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山东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特别是泰山、太行山、燕山等山前地区可能出现极端强降雨，但是强降雨落区呢还有不确定性，大家呢要继续留意临近最新预报。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玩过的啊最刺激的这个游乐项目是什么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呢看看谁最大胆儿。其实可能随着年龄的变化，对于这个刺激的接受程度慢慢的也就变得不一样了。人家有的人是越长大胆儿越大，有的反而是小时候胆子挺大的，长大之后反而会有所顾忌。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先来看蕊蕊的打卡留言。早上好啊蕊蕊。生活教人智慧，风雨给人经历。其实呢日子没有比较，人生呢也没有如果，只是每个人走的路不同，事事会有遗憾，事事也会值得。长长的路慢慢走，简单的事好好做。愿以后的你任何事情都有答案，任何期待也终得圆满。这跟昨天我跟我们家小朋友说的话差不多。我说你看这个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刚开始放暑假的时候好像挺期待的，挺开心的。不管怎么样啊，反正时间呢会抚平一切，不管你是开心的事儿，还是难过的事儿，还是很艰难的事情，它都会过去的。所以好好完成你的暑假作业。来看我们的宁夏说霸天虎。这是说的这个环球影城里的那个霸天虎过山车吗？我是没坐过啊，但是我有所耳闻。据说人家这个霸天虎过山车，从这个静态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加速到差不多100迈的这个速度吧，时速100公里，差不多就需要4-5秒的时间。只要4-5秒啊，这速度就提到了每小时100公里了，这也太快了吧！所以说宁夏到现在应该是记忆非常深刻啊，霸天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做过的最刺激的项目，在您接受程度之内最刺激的项目是什么呢？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那么从明天白天开始，连续几天呢都会有降雨的出现，大家呢及时关注。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呢到16号白天，全市呢都会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今天呢是周一，限行尾号是一和六，再次提醒各位好朋友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玩过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来看我们的可乐说，最刺激的恐怕就是恐高的人坐过山车和漂流这些了。恐高，然后还被家人或者朋友拉去坐过山车，这种感觉啊，真的是太无助了，在高空当中。盛夏光年，那还是在15年前，在北京欢乐谷玩的雪域金翅，吓得就再没去过了。你说他这名字起的挺香的啊，雪域金翅，感觉把那个鸡翅炸得金黄酥脆的感觉，你听着挺香的，但

0: 其实是挺可怕的。我刚才回忆了一下，看了一下盛夏光年的这条留言，我回忆了一下，我去欢乐谷大概是14年前，跟他前后脚差一年。我先玩的这个雪域金翅，我觉得啊还行吧，确实是那时候年轻啊，也是挺可怕的。然后再玩的那叫什么丛林飞车，比它还好一点，因为这个雪域金翅呢是那种过山车，但是它那是悬挂式的过山车，不是像我们整个人坐在里面啊，包覆感很强，它会给你有一些这个保护措施，你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它是你整个人都是悬空的，那脚在悠来悠去的，是这种感觉的。然后又坐了那个丛林飞车，你相对来说那个就会弱很多，但是啊，我坐雪域金翅下来的之后没什么感觉，坐那个丛林飞车给我快坐吐了。可能人承受的点不太一样啊，包括可乐他说的坐过山车还有漂流，在这两者之间呢，我觉得漂流更可怕，因为我是一个旱鸭子，所有的这个水上项目我都觉得非常刺激非常可怕。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您做过哪些就是比较刺激的这个游乐项目呢？您的这个承受力承受点都在哪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分享留言互动了。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请问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呢，限行尾号是一和六，互动话题，您玩过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来看我们的陆三说，广州塔的跳楼机还是比较刺激的，感觉比所有坐过的过山车都刺激。当时到了广州塔上面啊，一看也不高就上去了，升起来之后就后悔了，看不到脚下的平台，只能看到地面，高度呢就是地面到广州塔塔尖的距离，落下的一瞬间就感觉从塔尖上跳下去一样，吓坏了，再也不玩了。对，我个人还是比较害怕这个跳楼机。我觉得小朋友版的跳楼机可能还行，就那种整个失重的落体的感觉，确实让人觉得有点难以接受啊。年轻的时候不知深浅的时候，还想自己体验一下什么高空跳伞呐、什么蹦极呀、那时候确实挺想的，但是可能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现在啊，想都不敢想了。可能窝囊版的蹦极更适合我们吧。继续来关注小燕儿说，刚才说到了那个霸天虎，前年秋天我去环球影城玩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霸天虎过山车，我那趟啊就仨人全程一分半尖叫过来的。那还行，那你属于还有意识。我看过好多那个视频啊，就是坐这些过山车之类的，一开始还在尖叫啊，眼神当中透露出了惊恐，然后表情呢非常的狰狞，没几秒钟之后啊，可能整个人就平静下来了，晕了有一会儿。彤彤说，我玩过一回跳伞，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天旋地转，落地吐得三魂七魄的，再也不跳了。这种事情可能真的就体验一遍就好了哈、什么高空跳伞呐、跟着教练啊，可能去玩一玩那个什么滑翔机，就高空的这种项目，体验一遍就够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您玩过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9: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